0: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出席富强 EA 和 EB 风电厂集群项目220千伏变电站工程的开工仪式，由党中央委员、前局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寿，以及市委常务委会委员、市委执行委员会委员、市人民力会的风电厂集群项目，由富强风电股份公司投资建设。项目位于来河乡，总设计装机容量为200兆瓦，总投资约91400亿元。其中，220千伏变电站是整个项目的重要技术基础设施，承担风电项目后续并网接入、电力输送以及运行调度等关键任务，对保障项目按计划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前局市人委会副主席王国南强调，富强 EA 和 EB 风电厂集群项目是越南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推动绿色增长和可持续能源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关键环节。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国家补充清洁能源供应，进一步发挥地方自然资源优势，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并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助力前局市实现2位数经济增长目标。前局市领导要求投资方、施工单位及咨询单位集中最大资源力量，应用现代技术科学组织施工工作，确保劳动安全、工程质量以及按计划实现并网发电目标。同时，市各厅局相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将继续与企业同行，加强检查监督，主动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工程超额完成既定进度目标。借此机会，瑞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向前居市力学力财基金捐赠10亿元。
1: 各位听众，
0: 在永州方，前居市人委会与叙振宜能源投资股份公司联合举行叙振四号风电厂项目开工仪式。出席仪式的有党中央委员、国会民主委员会主席林文敏，党中央委员、永隆省委书记陈文龙，前区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以及前区市委副书记陈文璇。叙振四号风电厂项目由叙振宜能源投资股份公司担任投资方，建设地点位于前区市永州方，项目设计9000亿元。本次开工建设内容包括220千伏变电站以及长约2.7公里的输电连接线路，预计于2028年第四季度完工。在开工仪式上，前局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要求投资方、施工单位及咨询单位进一步发扬责任。借此机会，叙振宜能源投资股份公司向永州方捐赠10亿元，用于支持当地社会民生保障工作。
1: 各位听众，
0: 2026年高中毕业考试即将开始，前局市在全市59个乡坊共设置80个正式考点，以确保考生参加考试更加便利。根据2950名继续教育考生以及2300名自由考生，市教育与培训厅已安排80个正式考点及80个备用考点，分布于全市59个乡坊，确保考生出行方便。预计本次考试将设置1443间正式考场，其中富力坊、黄药高中考点考生人数最多，共有955名考生参加考试和实际情况的措施，为孩子们提供便利。在美顺壁小学，一所约90%

0: 是学生，为高棉族儿童的学校。流动身份证办理点直接设在校园内，为家长和学生带来了很大便利。许多家长已带孩子到学校，方便了很多。起居室美秀乡山硕毕尔村居民杨氏宝燕表示，今天美秀乡公安与美顺陂小学联合在学校里为学生办理公民身份证，真的非常方便。据了解，美秀乡公安机关已采取多项措施提供便利，同时基层治安力量也积极发挥作用，与各村居民委员会配合排查并统计尚未办理身份证及二级电子身份认证账户的人员名单，继续提供协助，确保不遗漏任何对象。请继续美秀乡公安科区警员翁清雄大卫表示，乡公安机关也制定了为6岁至14岁以下儿童办理电子身份认证的计划，目的是为孩子们今后看病就医提供便利，无需再向美顺陂小学教师林松老师表示。我认为这项工作对学生和家长来说非常方便，因为有些家长没有条件亲自前往公安机关办理身份证和二级电子身份认证。此外，乡公安力量还积极向家长宣传并指导完善相关必要条件，尤其是父母双方的二级电子身份认证账户。这是为儿童办理电子身份的重要前提。同时，公安机关还安排工作人员在行政工作时间就公安科副科长李俊英中校表示，目前经过统计排查，全乡共有4722名6岁至14岁以下儿童。截至目前，单位已为2400名儿童办理身份证，同时同步开展电子身份认证办理工作。美秀乡公安机关表示，将继续努力，加快完成辖区儿童身份证及电子身份认证办理进度，为建设完整准确的国家人口数据库以及推动数字化转型工作做出贡献。
1: 各位听众，
0: 进入2026年5月，越南国内旅游市场正迅速转入夏季高峰期，岘港、芽庄、富国岛、下龙湾和吉婆岛等沿海地区，在5月头几周，游客量保持积极态势。据旅游、住宿和运输企业，今年夏季旅游需求启动较早，5月底至6月初的服务预订量增加，主要集中在家庭客群、小团体和短途度假游客。在燃料、运输成本和机票价格仍处于高位的背景下，许多游客优先选择距离较近、交通时间合理、陆路或短途航班便利的目的地。这也是沿海游客中心在4月30日和5月1日假期后继续保持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在岘港，市场从夏季伊始就释放出积极信号。据岘港文化体育与旅游厅统计，4月25日至5月3日，该市接待游客超过14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5%。一系列海洋旅游季启动仪式、文化体育活动以及刺激计划，正为5月及后续夏季市场产生积极效应。与此同时，北部和南部的海滨目的地也呈现积极信号。在下龙湾，周末游客量在假期后持续保持高位；而在芽庄和富国岛，

行社表示，家庭度假套餐、短日海岛游以及休闲娱乐结合产品的需求从五月初开始逐渐增加。Vixen Travel 旅游公司总经理阮文才认为，今年夏季为国内海洋旅游开辟了积极的增长空间。除了季节性度假需求增长外，市场的优势还来自多个沿海地区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交通连接、住宿设施及娱乐服务。随着需求的增长，市场对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更附带体验活动，而不仅仅是考虑价格因素。在住宿领域，下龙湾 Paradise 酒店经理伍诗墨表示，五月份的客房预订量持续走高，尤其是在周末。为迎接夏季旺季，企业关注优化运营方式，加强人员培训，以提高服务质量。随着五月市场的积极信号，海洋旅游预计将继续成为2026年夏季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去吗？
1: 梦到真有无人，人有胆量，人有梦到，他老少来了，他肯绝地走。张梦英通过也爱也没有免人给保大河，如果浪人是真乱，那乱是浪威，人乱乐威，他啥打个光景。